0: 金的价格已经站到了4500美元的上方，带动了贵金属和有色板块。那未来还有没有空间呢？另外，创新药 CXO 方向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大跌，后续的机会怎么看啊？那我们首先来讨论，请吴先生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财政部的这个最新的消息。那这个消息当中有几句话，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这个财政部的这样一个发言人说到啊。那财政部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到了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啊，同时呢，更好的贴近大众消费的习惯啊，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政策的支持范围啊，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一个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的优惠。怎么来看待这条消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经济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整个 A 股市场来说，它的影响怎么来看？吴先生。
1: 好的。

0: 对创业板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周日其实我们 CPU 当中另外一个头部的公司，它要公布它的中报的业绩，那它之前其实也没有一些预告在这边，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双休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也会影响到整个下周创业板的一个走势。但是我想说的是，创业板在这个位置能够率先的出现一定的这个反弹领涨的态势，那对于科创板也好，对于整个科技也好，其实在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正向的促进作用。所以总体上我们的观点对于双创指数还是更偏乐观一些。
1: 所以您跟这个赵鹏鹏的观点有点类似啊，双创指数可能您觉得相对来说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好，那说到这个市场的确未来很难预判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我们来听一听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市场整体还是偏弱震荡，似乎啊海外的因素仍然在影响我们的市场，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更重要的问题上，主线的机会资金似乎仍然没有达成一致。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有一点啊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现在盘面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那就是八月底中报业绩披露即将结束，而到现在为止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左右的上市公司完成了业绩披露。按照惯例啊，很多业绩不及预期的公司暴雷都集中在最后一周，如果踩中一个将会损失惨重。所以接下来一周我们首要的任务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

0: 价。随着长期美债周五继续遭到抛售，现货黄金时隔三个月又回到了每盎司4600美元的关口，而白银和铜的涨幅同样超过1%。医药板块从周四的回调当中开始走出来，莫德纳又涨了8.86%，默沙东涨2.39%，再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周五的时候呢收涨0.4%，像阿里巴巴跌去了8.59%，蔚来上涨2.1%。好，接着来看一下欧洲股市周五的时候的收盘表现。欧股三大指数纷纷上涨啊，仅限于周五，因为上周总体上是涨跌互现的。涨幅较大的是英国富时指数涨0.64%，德国指数呢涨0.59%啊，法国指数涨了0.37%。欧元区八月份综合 PMI 数据出来，升到了52.1，这创下一个年内的新高，制造业的增速创下4年以来的最快，而商业活动意外的改善也提振了市场情绪。而从整个的上周来看，德国 DAX 指数跌1.15%，法国指数跌1.76%，只有英国富时指数录得上涨，涨了0.62%。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是蔡锦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蔡锦上午好。
1: 你好。
0: 先看看这个，阿里巴巴宣布拟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配售总金额是800亿港元，这也是阿里巴巴从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的新股配售。这次配售所得的款项净额100%用于投资全栈的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设。阿里财报刚出来啊，又来了这个800亿波是港元的一个配售投入 AI，
1: 的确是非常大。但是问题是，从后段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好像速度也并没有比我们特别的快。我们应该知道，从这一轮来看的话，本身就是科技当中的一个竞争，这种竞争增量明显在这个地方是看到的是不多的。
0: 对，上周五总成交量也就1.8万亿，
1: 是是是。是是，只有1.88万亿，所以就是在现在目前本身有限的市场、存量的市场，甚至于还是缩量的市场当中，如果再来这样一顿大枪，那对市场来说，这个冲击力可以说是非常大。
0: 好，这个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吧。兆易创新公告，公司之前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拟以10亿到20亿元的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750元每股，回购股份呢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2026年8月21号，公司首次回购了24.7万股，占总股本的0.04%，购买最高价格409.95亿，95元，最低价格是400.3元，已经支付了1亿元相关。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干脆的，就是他明确说了回购多少，而且用于注销，这种算是真回购是吗？
1: 从这个回购当中，其实我要提醒大家有两点，就是说我当然这个东西我不是为了市场去泼冷水。首先，我们先做一个横向的对比。上周其实韩国在这边为什么它市场算稳住了？
0: 对 ，SK 海力士和三星都回购嘛，
1: 都做回购，而且他们的回购的力度是多大？某一个回购就是将近300亿美元。就是我一个回购就300亿美元，然后用于注销。就是也就代表说，我一个回购就差不多就是2000多亿人民币。但是2000多亿人民币，
0: 哇塞，
1: 2000亿人民币。
0: 嗯，
1: 但再看看我们回购是
0: 10到20亿
1: 啊，这个数字就是一个最大的对比，就是这个回购到底是真的是为了自救呢，还是真的是觉得这个地方真的便宜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己和自己对比。其实我记得兆易创新应该是在高位的时候，股东在这个地方是减持过的，
0: 对，
1: 而且减持的数字还挺高的，当时绝对是远远的不止10亿20亿，当时的数字可能是达到了100亿以上，
0: 是的。
1: 那么当时的高位100亿以上的减持，现在低位10亿20亿的回购，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他到底是一个真心的愿意在这个地方回购呢，还是在这个地方只是做做样子？就是这。

0: 个都是值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深思。但是你不
1: 就怕对比？
0: 对对对，就是你不可否认说这个地方我回购是不是会对市场会有一个沉积的作用，在这个地方会不会对市场还是不错的 ？OK， 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回购可能代表哎，这个地方需要自救了，在这个地方啊，的确，这个在地方要至少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吧。但是这种形态的形式的这种状态，是否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正的把个股啊，给顶住，或者说把目前的整个科技给顶住，这个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我认为啊，市场其实，在涨和跌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一个消息它的看法会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消息它在涨的时候怎么看都是利好，有的消息在跌的时候怎么看都是利空。比如说像这样的消息，为什么会深挖出那么多的一些消息？因为市场现在明显不好，所以你给出的这些手段其实不一定会特别服人。当然如果你的数字特别大，你当时减持了100亿，你现在回购300亿，那么也许大家会说哎这个的确是在这个地方更看好未来这些发展。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当中是做一些这个差价啊，更多的一些资金为了让我们的公司未来更好的去发展。但现在不是，正好是反过来，所以这种情况下让别人解读为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利好，甚至于会是一个利空，我觉得也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其实科技走到目前这个阶段，前一段时间整个反弹的力度也达到了将近40%-50%的样子，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的确是需要看一看是否这个科技走到这个地方它。
2: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3: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4: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5: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6: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7: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8: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主，
9: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晨会博弈，今天话题叫两市成交额创出4个多月以来的地量反弹的行情能否延续呢？英大证券认为，缩量反弹说明当下更多的是抛压短暂的减弱，而非增量资金大举的进入的接力。综合来看，市场更大概率进入到反复磨底的震荡阶段，单边持续反弹与深度下跌的概率都不大，但中期震荡上行的趋势未变，操作上逢低关注业绩和性价比高的相关标的。确实上周市场走的不咋地啊，蔡经怎么看？
2: 其实上周最核心的就是无非就是后面的三天嘛，礼拜三开始跌个100点，
1: 对，
2: 然后礼拜四礼拜五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1: 中间一下跌太狠
2: 了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每一次大跌一下就是伤筋动骨，之后呢量能越变越少，然后市场人气呢越变越差。
1: 嗯，
2: 那么其实现在我认为很多的都是在考虑是现在跌到这个地方会不会地量见地价，无非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嗯，
2: 但我们应该知道，其实连续的三次的这个连续三次的

0: 这个量能的萎缩，而且萎缩到现在为止20000亿以下。那么其实现在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真的要拉，到底拉什么？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什么都在什么都走的一般，包括礼拜三的时候该跌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跌，礼拜五到最后实在没办法的时候，礼拜四礼拜五都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尾盘稍微拉了拉科技。但是明显可以看到，现在拉科技和之前已经完全不一样，就是以前拉科技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自信的，哎，拉起来它一定最后会涨。现在每一次拉其实很明显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去试探一下市场，
1: 拉不动
0: 啊，感觉就是有点拉不动。所以其实现在市场其实形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就是原来的所谓的一些科技人，就是看中科技的，他在这个地方仍抱有对科技的幻想。但问题是，科技的一些高价股如果很多的一些资金不出来的情况下，要去拉动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中灯老灯也很难啊，所以就形成了现在整个资金他们本身分成了一个派别，这个地方的资金就这一点，那个地方

0: 色企业的估值狂飙，港股硬科技龙头的流动性底座正在持续夯实。在制度与资金端呢，港交所是宣布了实施为期三年的短期豁免，将新股申请有效期由六个月大幅延长至12个月，极大的降低了企业的重复申报成本。同时呢，恒指绩点出炉，西智科技等 AI 端测感算以及光计算领军资产预计将于9月7号正式集结入通。蓝量资金的定价新逻辑，呢也是估值预出。从中报基本面上来看呢，紫金矿业上半年净赚超过390亿元，中继续创中期净利润同比暴增超过240%，中国石化分红比例高达49.5%，东方甄选净利大增，业绩弹性显著释放。展望后市呢，本周海外需要聚焦的就是美国对一制裁动态、核心 PCE 数据以及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的政策指引。港股本周呢还将迎来建滔、老库黄金、理想、商汤、 Minimap 等重磅财报的披露，在估值修复以及盈利验证的双重驱动之下，今天港股将延续结构性活跃行情。主持人
1: 好，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

0: 都知道，10点钟之前，尽管是交易比较旺盛的时间，但其实是能看得出一些苗头的。今天这个苗头看上去就不算特别好，所以你怎么看目前整个的市场情况？
1: 其实从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市场呢会稍微有点。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好，北京时间10点01分，请继续收看市场零距离现在的直播节目。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享。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
3: 什么？其实是追溯在这一次的这个长端的那个收益率往上走的之前了，要到八月初了。那个时候就是最早的时候，是因为日本它在抛售美债啊，可能对它的这个美债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2: 对，
3: 当时就给它做了一个定向的这个流动性的投放，其实就在货币端其实对它进行了一个支持。
2: 嗯，
3: 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这个风险呢，我觉得被市场上高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从历史上来看，美债如果真的出现比较大的风险，往往是。就是他们的无论是财政端还是货币端，他们没有反应过来，就无论像什么次贷危机什么中，他没有反应过来，突然一下就出现很大问题，我再慢慢的修补，我再爬这个坑给它爬回来。那现在已经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苗头了，其实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块的话，
4: 就出不了大事
3: 儿。出不了大事儿，就是前面已经看到地上有个坑了，就是你不要指望，就是我没看到就一下翻进去，对，那可能说我要减个速啊，或者要怎么样转个向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微调啊，可能会中间有一点颠簸，我这个是大概率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但是呢，要指望它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风险，至少在这个位置啊，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它现在的很多政策工具啊还没有用上。就比如说，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要应对它，你降息嘛，你降息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就把这个美债的一个。

0: 是本身针对于真的跌的实在太多的一些个股，在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些回归。就像前一段时间，为什么创新药这个地方它会起来？因为我们要知道，药比原来很多的一些个股远远的跌的低得多。它和像房地产和这种还不一样，因为房地产啊、白酒啊等等这些，它本身就是因为它在走下坡路。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创新药不是，它并没有在走下坡路。
1: 嗯。
0: 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它的 BD 出海啊，还有包括我们创新药本身的一个发展，它是在往上的。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它的价格在不断的创新低，而且。它的低点比之前的2500、2600来得更加低，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出现第一波的反弹，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慢慢随着这个很多的一些个股，有一些它还没有回归的过程当中，反而这些会有机会。对于一些科技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在这个地方能够不断的横着就已经不错了。
1: 啊，我们来看一条消息，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已受理，保荐机构是中信证券。长存控股招股说明书显示，从2024年扭亏为盈以来，盈利水平快速提升，2026年1到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470.42亿，规模净利润333.79亿。根据 TrendForce
2: 见底呢，它还在往下跌。我说其实这个东西它也值得重点关注，它的基本面的好转。现在可以看看，回过头来，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都在涨啊，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现在
0: 三星啊，还有包括海士力啊，还有包括现在目前甚至于像英伟达等等，他们本身已经接受了很多的一些长假协议。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现在目前他们拿的什么存储芯片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他们的整个天花板已经到头了。10年的长期协议之后，其实它的逻辑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它不能再涨价，因为它的已经有长期协议了嘛。但对于副通板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因为只要你的需求量变高，我在这个地方涨价逻辑仍然存在。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是要考虑到的，虽然现在目前它的涨价逻辑仍然存在，但是这个东西多多少少也会势必会影响到下游本身这些资源最后这个出货的这样一个情况嘛。因为你到最后出货的情况，无论说比如说卖苹果啊、卖特斯拉等等，那你的价格就放在那边，除非你下游也一起跟着涨价，那否则的话你必然会影响到下游的这个整个消费端。所以我觉得其实既然下游本身有长假协议，还有包括消费端这一块其实也不可能涨得特别多的情况下，那他们的这个涨价逻辑在这个地方其实它也是理论上是有天花板，虽然现在目前没有把协议给签死，而且现在目前本身已经到了一个这个还是在一个新高的阶段，或者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阶段，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需要去注意一下在它当中本身的一些风险的。因为我始终认为在市场当中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没有只跌不涨的股票，特别强的时候，成长性特别好的时候，它 OK 一次性可以涨到位，但是当突然它

0: 单当中，相比一季末新进和增持超过了30只标的。而值得注意的是，百亿级私募的持仓呢呈现两大趋势，一个方面绩优股获得了更多的知名的基金经理的加仓，而另一方面呢，机构持仓不再集中于电子板块，而是分布在像有色呀、生物医药啊、机械制造啊等等的行业。业内人士表示，市场抱团资金的瓦解之后，企业盈利会成为后续市场重要的投资的线索。啊，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要连线到深圳深博信投的分析师邓玉超先生，请他来跟我们具体的聊一聊。你好，邓先生。
1: 主持人好。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百亿机构的这个底层逻辑啊，它无非就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加仓绩优股，第二个呢就是从之前过去的偏科技电子，特别是电子，扩散到偏像一些顺周期啊，然后高低切的低价股啊、的低位股啊等等这些。这两个点呢其实看似逻辑零散，但是其实我们结合着 A 股的市场背景，其实可以梳理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逻辑底线。虽然我们还是认为目前 A 股市场是从上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中间的一个过渡期，这过渡期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和换手。上个阶段呢，我们认为 A 股就是一个明确的科技成长主线，只要和科技概念沾边的，无论其他因素，比如说像基本面因素、政策面因素或者资金等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因素其实相对占比较大，只要带着科技，它都会带来一个估值的一个快速抬升，转变的就是一个股价的快速上涨。所以无论是单个个股还是科技指数，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多，都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单边上行的一个走势。而在七月份，在特别是科技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或者一个回调，这就是我们认为目前 A 股进入到中间的一个过渡期。什么意思呢？就是科技板块它出现在这个阶段会出现一个估值的一个分化，估值的分化底层主要的支撑还是一个基本面带来的一个分化点，特别是现在进入到一个财报窗口期。简单的结论就是，如果是底层的基本面能支撑前期的估值或者长期的逻辑，那这一部分的标的它可能会承接住这个回跌，甚至一个快速的一个反转反弹，甚至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而如果是目前基本面无法支撑前期这种估值快速上涨的标的，可能它的股价下回来。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啊。现在呢，两市呢开始交易呢，已经是一个多小时时间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还是有了这样一个缓慢下行的这样一个态势。目前呢，上证指数呢是报在3886.91点附近啊，跌幅呢是0.48%左右，成交金额5100多亿。深成指呢是报在13814.15点附近，接近2%的这样一个下跌调整的幅度，成交金额接近5800亿，5700多亿啊。科创综指2.7的这样一个调整幅度，1903.84点。创业板指数呢2.98，接近3%的这样一个调整幅度。

让你就运一小段，还是你要你绕地球半圈啊？那这样的是两个环节，是从需求端的角度。那供给端的角度呢，就是我有多大的运力能够去运输你。那这里面它就有两个环节进行一个叠加了。第一个环节就是那个油的这个环节，我到底是产多少油啊？这本身是个周期性的一个波动。第二个波动呢，就来自于这个供给这一端了。因为船呢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盖好了以后这个船就能一直用的，基本上过了20多年以后就要陆续进行一个报废的过程。所以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定有新船进来，旧船出去，它有这样的一个周期性。所以两个周期呢叠加起来，它就变成一个强周期高波动的一个情况。那么讲完这个基本那个概念了以后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个概况。行业概况第一个特点呢，是在于整个运价的表现呢，目前来看肯定是一个景气度比较高啊的这样的一个运价兑现的一个阶段。从去年全年的一个角度来看，整个 VLCC 啊，它的一个走势都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有个指标叫 TCE，TCE 指的就是折到每一天你大概的一个运价是多少钱啊，一个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去年那个水平大概是5.2万美元每天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水平大概是有多高呢？是同比增长了26%，提了41%，而且呢，它是呈现出一个加速的一个态势。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是呈现出这个格外的高的这样一个态势。就以中东到这个亚洲的东亚的这个 TCE 来举例的话，是9.2万美元啊，基本上同比是增长190%以上的。那到今年了，就更自不待言了。今年这个一季度的时候，这个价格是涨到天上去了。当然，同期的我们的这个有些上市公司也发布公告了，说这个是有价格没市场啊，我们是不敢去接那个单的啊，那就有是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但是至少可以保证，就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价格是在不停的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然后当前呢，这个供需情况我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梳理了，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行业是有一个供给和需求了。那么从这个需求这一端来讲啊，它其实还是这个比较明确的有一个增长的。那么第一个摆在面上的是欧佩克加，它有一个增长的增长的过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这个欧佩克里面，它有原本有一个国家叫阿联酋，它退出了这个组织。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看到像这一块的话，那个它退出欧佩克的核心逻辑就在于我需要去增产，欧佩克你这个组织限制我，因为欧佩克它本质的一个作用是大家都少产一点，可以让油价高一点，大家都有的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既然退出了，它的目的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诉求，所以它可能有一个增产的一个过程。而另外呢，像一些特殊的国家啊，就比那个原本是不在这个市场的，那我们觉得未来可能还不止一两个啊，它在未来可能会陆陆续续回到这个市场当中，所以它在这个油的总量上来说，可能会有个提升的一个过程啊。那第二个呢，是从运距的一个角度来说，也有一个提升啊。那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南美有个国家啊，它之前也是这个市场不是向外运输的市场不是很通畅的啊，委内瑞拉。现在慢慢的它已经回到这个市场了，慢慢在运了。那它主要的目的地呢，其实是哪里呢？是亚洲啊，东亚这一块。因为其他的像一些比较大的炼厂，像中东啊、印度啊什么的，它不太会去买这么远的油啊，因为它边上就有油田啊，它不太会买那么远的油。那运到这个亚洲来、东亚来，尤其往中国这个方向运的话，那它整个运距会拉得很长，所以它对需求端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就要看了，你有这么多油产出来，是不是有人要这么多油啊？那一定是有这么多人要的这个油的，因为现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情况是在于全球各个国家的原油储备都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包括美国在内啊，哪怕美国自己产油的一个情况下，它都属于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那在这样的话，一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补库的一个需求啊。那么当贸易通路完成了以后，一边是在这个用力的产，一边是又有大量的需要，那你中间运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需要有来运的。那我们分析完需求了以后，就分析这个供给这一块，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船能一下都出来都来接你这个货，并不是啊。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首先所有的这个 VLCC 大型的船只，它都要用这个大的干船坞去进行一个这个制造。现在全球范围内大的干船坞基本都是处于一个满产的一个状态，所以导致了它没有那么容易去有一个这个新的产能能够释放。再加上它的船有很多是老旧的20年以上的老船，但这一部分的老船比在手的订单相比的关系是老船比在手订单还要多，也就是说当这两批都淘汰了以后，它能运的船反而还更少了。那这个问题的话就比较严重了，一边是需求在高，另一边是这个供给上不去，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它会有一个价格的往上涨。然后回到这个市场的格局和这个行业的展望上来看，我觉得目前来看虽然它是在一个上行的周期，但是上行的周期目前看不到天花板，还有可能继续往后走。那最后就落到这个投资啊，其实投资的话顺着刚刚的几个讲的点，其实已经那个大家都已经明确了，第一个肯定是这个贸易格局的重塑会对这个行业造成一个利好啊，第二个是这个原油可能会增产，第三个就是供给端这一块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刚性的约束啊，对它约束比较大。那我多讲两句的就是在于大家去选股的一个思路上，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有两个思路，第一呢，我们去挖掘一些标的，它是做 VLCC 做油运这块是比较纯粹的，那这呢其实是 A 股市场上是有这样的标的的，因为有的像这种大的海运集团，它会把下面的业务拆得很细啊，我一家专门做集装箱运输的，我是单独上市，
专门做干算货运输的。

0: 我单独上市啊，专门做这个油运相关的能源运输的，我单独上市。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这个占比就会比较高啊，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是来自于就是我们长期协议的价格。就假如说有的这个长期协议相比占比比较少的公司，我们要重点关注。就比如说有的公司，它可能它的占比不高啊，这个油运只占了35%左右，但是它没有长期协议件，那就代表什么情况？就是由这个运价一旦往上涨了以后，我就是按当天的价格来给你进行一个结算，那它受到的影响弹性就会来得比较大。那相反，长期价格呢，相对它的价格会体系会稳定一点，虽然也有小幅的波动，但它波动率没有那么大啊。我觉得两个方向都可以去进行挖掘。那么从这几个角度呢，大家可能对这个行业比较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天啊。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了解一下这个板块的资金的情况。朱勇。
2: 好的，李欣，近期二级市场当中受到多重消息的催化，海运类的个股频频异动。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导致降雨量不足，巴拿马。
3: 其中，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
1: 正当中获得了资金的大资金的这个申购，而港股的创新药、生物药它是上涨的，但是呢却是被卖出了。怎么来看这背后的它的逻辑是怎么来理解？然后作为当前的这样一些市场，你觉得这些资金的进进出出又表现了个什么样的背后逻辑？
4: 好的，主持人，刚才其实主持人提到了两条线啊，大家也比较的关注啊，一个是科创五零，包括半导体这些我们说科技成长板块，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创新药板块啊。咱们来分开说一下，其实像这个半导体啊，我们觉得特别上周的这个盘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我们以这个中证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指数啊为例啊，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上周因为五个交易日里面啊，其实波动还是挺大的啊。上周一的时候呢，整个指数是上涨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 ETF 的这个资金流的变化来看呢，在指数的市场大家就不看好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用脚投票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折价率只是我们判断这个市场的一个指标之一，而且呢，也跟这个折价的覆盖的一个幅度以及是深度其实是有关系的啊。这也是大家的一个我们说就是说在市场上的操作的一个结果。当然呢，其实来讲要看这个市场，我们其实更主要的是看整个资金。大家最近的一些流向等等，这些其实也是一些辅助的一些指标，帮助大家去做一个判断的，而不是说我们仅从一个指标去判断当前市场大家的一个整个的节奏，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片面哈。
1: 您刚才提到了资金流向，上下一个问题呢，就牵扯到这方面，因为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的这个非股票
5: 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ly

0: 际上是仍然可以值得关注的，对。
1: 嗯，
0: 然后对其他行业其实会有一些也会有机会的，对。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的市场和盘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财经。

0: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

0: 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
1: 改变着这个我们国家包括企业家要去关注的这个一次政策上的一个范式的提升。人工智能革命推动的就是智能，就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战略上的一个质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 TikTok 作为抖音这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的 APP， 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能力和标准的输出。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我们更加要去主动的去重构全球产业的这个版图，从贴近客户、规避关税到全球话语权的一个这个争取，这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一个入口。那我们去如何获得这个新的入口？那因为创新的各种场景的应用在中国市场一定是最完整最多的，所以一定要拥抱 AI 嘛，要把 AI 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掉现在这样的一个制约的一个风险。所以三大突破口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们讲国产地带 AI 终端融合到全球化的重构啊，共同可以构成产业突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我们整个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回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一财经四乘二十四小时全天直播大放送的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李婷。那在我们本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大家更多关注的就是 AI 如何能够更好的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融入我们的生活，那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翔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于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那我刚才说到，其实我们本届大会的一个议题啊，就是 AI 到底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融入我们的生活。其实东方有线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的案例，稍后我们来做分享。但是呢，大家感觉好像一说到有线就感觉是有线电视 是吧，我打开电视看的永远都是有线电视，但其实不然。因为其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呢，东方有线正在做一件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把电视机变成了一个 AI 的健康管家。就是你现在打开电视，它不仅仅是一个有线电视了，而是你打开了一个 AI
3: 扫地机器人啊，这些啊，包括这个遥控的这个灯光啊，这些。但是家里的这个智能家居越多呢，越需要一个统一的接口。
2: 哎，这个是的。
3: 那么其实电视其实在家庭环境里面永远是占据着客厅里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在我们至少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2: 对，
3: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入口去控制更多的这个物联万物互联的这个载体的话，它也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入口。对，这是我们想今年整体的一个方向。那么在场景的这个定制上呢，我们也有，我们刚才说电视加 AI 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 AI 加应用场景落地。那这也是今年总书记特别关心的 AI 加民生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么我们第一个刚才你讲到的康养，因为上海作为一个老年化特别高的城市，其实全国都是这个迹象啊，老年人口剧增，但是我们的养老啊，一定是居家养老为主的这个模式去走的。那么在居家养老的一个态势里面，其实老年人有很多的痛点啊，包括很多居家养老的政策，包括我们现在上海推的长护险啊等等啊，这个陪护啊，包括这个导医啊，这些政策，很多政策发布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哪里去获取。那么通过 AI 康养智能体的模式直接推送到他家庭大屏上面去啊，而用大字体的形式去显示，包括还有语音的朗读，那么让老人第一时间能去获取这些信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整体这些啊医院，这个社区医院、社区食堂，现在其实我们叫15分钟生活圈已经打造得非常好，但是这些信息没有一个统一的接口，没有一个统一的入口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如果老年人如果要去社区食堂用餐的话，他可能并不知道今天社区食堂提供哪些菜单。那我们现在在试点的这个街道里实现的，已经把社区食堂的菜单可以定期的更新，包括可以在线订餐啊去实现。那么包括社区医院，那么现在我其实也担任了这个长宁区人大代表，在这个基层走访中，老年人一个很大的痛点是，我现在知道这个小猫小病就去社区医院就可以了，但是我去社区医院配个药 可能要花我两个小时时间，
2: 对，也要排队，
3: 也要排队。
2: 嗯，
3: 那现在如果我们打通了社区医院这个系统以后，从

0: 从这个问诊到配药打通一条线之后，老人足不出户就把他一些常见病的这个药都配齐了，而且他的整个这个相关的健康的这个信息，包括问诊信息，是留存在系统里面，跟家庭医生系统打通的。那这样的话，对老人来讲，既安全又方便去实现了。所以，这个康养的环境，我们觉得是现在整个无论是从这个群众的需求的呼声，还是基层政府，包括像街镇这样的治理的需求来讲，都是非常高扬的。
1: 明白。好。
0: 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我们叫文旅的这个场景里面，因为。东方眼线又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所下属所属的，解在整个大的文宣系统里面。那么我们对文旅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用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行业的优势。那包括呢，我们东方明珠是一个上市公司，还拥有这个上海地标性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啊，这个游轮啊、梅奔啊这些资源。那这些资源怎么样去把它打通？同时，我们也在跟上海文旅局。对接文旅局已经做了一个小屏上的 APP 叫沪小游，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也使用过，是把上海所有的五 A 级的景区包括去文旅的资讯、展会的资讯全部在上面继续。那么但老人家来讲，有一部分老人家还是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有一个数字鸿沟，那么大屏是他日常的一个生活伙伴，又是一个最友好的界面。那么在文旅上呢，我们也把沪小游搬上了大屏。所以文旅的政策在房产配套的时候，广电的网络是必须接入到家庭里面去的。所以现在在上海的这个近1000万户的家庭这个环境里面，物理场景里面，广电的信号就在家庭里面。这个是上海唯一一张有线网络，这是为上海有唯一一张全覆盖的一个网络。我说你家里可能有宽带网络，但宽带网络是说你有需求我再帮你接进去，而有线网络不是，有线网络是这个房子建造的时候、交房的时候、信号已经在里面、所以你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无论是我东方有线的用户还是非东方有线的用户，你家里的有线电视信号是始终存在的。那一天只要说哎，我喜欢东东，我想用它，马上就能接、不用改。那这是第一点，就这个人工智能进万家的基础条件，我们就
1: 基础设施，
0: 对基础设施网络的基础设施已经有。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不得不提到，东方眼线我刚才讲的是属于我们广电行业的这样一个运营商，那它天然具有党媒政网的这个公共服务的属性，那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公信力要跟相对要跟互联网企业比，它的公信力会更强，因为老年人群体其实现在遇到了很多，我们不说老年群体，互联网上。前一段时间是杀俗啊，这个
1: 虚假信息有的时候过多，不好去筛选和判断，
0: 很难，老年人很难去判断去筛选。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平台呢，更多是做完这轮筛选，整个从这个公共信息上去进行筛选，公信力就给到老年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对吧？从服务的这个伙伴的延伸，我们上午在做这个生态圈的一个开放合作伙伴，我们一定是严选合作伙伴的。刚才讲到，比如说街道里合作这些社区医院和社区食堂的信息，不是我东方有线去拿到的，而是街道主动推送给我的。那么这部分信息其实街道本身就帮我做背书，帮我做严选，所以这样的公信力，基层政府帮你做完一轮筛选之后，他提供的这样的服务相对而言都是更具公信力、更具这种公共服务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讲东方有线呢，作为一个广电网络来讲，我们其实广电网络出身，它就是从社区的有线电视网长出来的，我们叫四级半台、四级半网，所以呢，东方有线在网格的在社区的这个沉淀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们的网格人员成天累月的都在社区里面服务活动。那么同时呢，刚才讲到，我们虽然说人工智能进万家了。从 AI 时代，但是 AI 时代最终它要落到线下的服务。刚才讲到，无论是社区医院还是社区食堂，包括其他的住医啊、住行这些服务，最终是要。

0: 对
1: 对，
0: 一个压力。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社区食堂这一块，那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长宁、静安、浦东、闵行等10品牌叫爱管家。
1: 嗯。
0: 其实正跟正与它的品牌这个一脉相承的讲，它就是一个家庭的 AI 管家。所以康养只是第一步，啊，把这个最痛的一个痛点先解决掉。啊，当然现在还刚刚万里长征第一步解。做了一些连接，做了一些试点的这个接证，我们还希望能够再铺开，纵深向、横向都要给它铺开。那么后续呢？其实，除了家庭这个康养之后呢，我刚才讲到我们的文旅演艺，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因为在上海，其实我们的老人家，更多的这个健康的老人家，他是有闲又有钱啊，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生活品质的追求。那么在文旅演艺方面呢，整个广电包括这个 SMG

0: 成趋势性支撑，黄金的估值中枢具备抬升基础，策略上以回调布局、分批参与为主，同时密切防范政策预期逆转与数据超预期所带来的回撤风险。
1: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来自于3D的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全向前，北京的嘉宾是贤心，深圳的嘉宾是刘冲。好，先来连线贤心啊，咱们刚才说了黄金，如果我们抛开黄金看，讲其他的金属表现也是很强劲的。近期啊，伦铜连涨八周，伦锌啊，这个也看到了是三连涨啊，这已经涨到了4年的高位。那么我们看到这一轮黄金啊、铜以及有色金属的价格同步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请行星先来谈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注意到呢，最近的黄金啊，这个价格表现是相对的强势啊，同时带动像这个铜一些有色类的品种呢是集中性的表现。那黄金股的上涨啊，也基于这个国际期货的价格呢是大幅的攀升啊，那么持续的上涨给市场带来一定的想象空间。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一方面是美元指数的走弱，而且在这个全球的啊这个市场的啊动态变化当中，那么特别是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那么使得市场呢啊更加对于啊这个黄金的啊期待性啊有逐步的升温态势。同时地缘局势的变化，也
3: 美元的走弱，那么美元现在就是很明显处在一个向下的弱周期嘛，叠加这个导致其走弱的原因呢，就是美债收益率的回落，或者是它这种降息的预期，然后它又想维持强势美元，它要维持高息，那它的这个国债40万亿国债要付利息，所以说它这个就是无解的一个死循环，我觉得是这样。那么就是说，美元未来还有下行的，就是走弱的空间。对于美国而言，它如果是外债的话，美元走弱等于是它是变相的，就是它的债务在变相的缩水，因为海外债权人持有的是美元资产，美元走弱就是变相的在，就是在债务在变相的损失嘛。那与之对应的黄金呢，就相对它的价值就比较硬，因为最起码它每年的增量是有限的，它不像印钞票那么快，所以说金价长期上行的这种动能是存在的。我们观察全球主要的央行其实都在想各种办法在增持吧，我们中国央行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正好金价跌下来之后，其实央行在增持黄金的动作并没有停止，那么这种长期的购买力也是存在的。那么整体而言呢，金价我觉得经历了充分的震荡回落之后，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窗口下，它是有继续上行的动能的。如果说未来货币就是超发的太严重的话，那金价它还会创新高，这是我们的判断。那么对于 A 股市场的金银这些股票而言，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就逢低布局的时间窗口。只要上述大
4: 就业市场恶化的一个情况，那么市场呢对这个美元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啊消耗殆尽啊，那么接下来呢预计啊美元进入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当中，那么再叠加上中东地区的一个反复的地缘政治事件的一个扰动，那么呢大家对这个未来这个美元的信用啊就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质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各路资金持续的涌入到这个黄金市场当中，那么目前来看这种态势呢还在延续。那么从这个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沪金期货的筹码上来看的话，我注意到这个今年的10月份合约啊，包括12月份合约，再到明年的这个2月份合约基本上，
1: 它虽然它不产金，它只是这个做这方面的买卖，做这个生意哈。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总归有库存的黄金在那儿吧？那黄金一涨，它库存的价值不就上来了吗？所以对它的这个公司价值也有提升，这个你怎么看？
4: 其实呢，我们注意到，就上一波整个市场的反馈呢，整个黄金饰品有关的股票，它在这个贵金属行情上涨的末端的时候做了一个补涨，但是跌的时候呢，它又跌得非常快。 这里面呢，其实我说这个库存。

0: 存价值带来的上涨，它并不是一个能够长期啊可持续性的利润。因为比如说现在呢，它有这么多黄金，但是未来它还是要加工出来要卖掉，它下一批进的时候呢，它的一个价格就上去了。所以这种库存带来的利润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它是不持续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在于如果黄金价格过高的话，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印度也好，我们中国也好，总体的一个黄金饰品的消费的增速并没有呈现出这个贵金属牛市相匹配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这个居民的消费力，它其实到后面会随着金价的持续性的上涨，甚至过高的时候随之降低，这个呢是我觉得是这个黄金饰品股相对于这个金矿相关的个股呈现明显差异性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好，我们再来看碳酸锂期货碳酸锂期货市场呢，今天
2: 环境和这个行业这种信号不清晰的环境下呢，应该暂时的回避，把资产配置到一些相对稳健的，比如说一些防御性的行业、红利类的资产，配置到这些方向来躲过这一轮动荡期。等下半年预期明朗、信号清晰之后，我们再来去抄底，可能那个时候会更加的舒适。主持人。
1: 好，刘聪的观点就是说，现在是个震荡期，还有很多事情呢并不明确，并不明确，不明确就先不参与，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在里头。不过呢，我们说，如果说摩根大通去类比于过去1999年到2000年的互联网个股的走势如果映衬到 A 股上，确实也能看出来。就是在那轮行情里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冒出来，然后呢，很多的所谓的科技股和互联网个股如同这个雨后春笋一样，忽悠忽悠就冒出来了但然后呢，市场情绪一到，这股价大涨。但是呢，涨到最后呢，到底留下来哪一些呢？其实并不是涨得最凶的那一批个股。A 股市场同样也是的如果我们回顾那段行情里涨幅最大的、人气最旺的、最耀眼的那一批个股，留到现在的互联网巨头有他们吗？还真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品种了。A 股市场上，好，所以呢，这后面到底该怎么看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全向前的观点。资呢是800亿港元它的市值在港交所现在上市的这个部分的市值大概在21000多亿，但是它募资呢只有800亿其实，从绝对的相对量呢上面来讲，800亿港元的新股配售数量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呢，他说这个配售所得的款项净额呢将100%用于投资全栈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巩固阿里巴巴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据了解呢，这次配售自启动之后不到1小时就获得了超额认购，最终配售份额以主权财富基金等高质量长线做多资这些投资者为主，中金公司汇丰摩根士丹利还有瑞银参与了本轮新股的配售，中东、欧洲、亚洲等地这些地区的主要的主权基金呢，也积极参与了这次的认购。美银证券发表了研报说，阿里巴巴宣布在港配售新股筹措800亿港元，该行维持正面的看法，看好管理层对云业务增长的强劲指引，AI 投资经济效益改善以及现金流按季复苏，将此次配售呢视为推动增长、资金来源多元化以及预先强化资产负债表的融资行为，维持买入评级。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请邢鑫来谈一下。这个我看这个机构的观点包括认购认购那是拿真金白银这个实际行动上还是发表的观点上来看，都是积极向上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二级市场股价又跌那么惨当然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理解为市场对这类公司，不一定是阿里巴巴就是说这一类公司 AI 投资过度的一个担心呢？你怎么看？

0: 聚国内外产学研人才力量合力攻坚。今天，多家银行基存金客价涨破1000元。截至上午10时15分，工商银行基存金报1005.69元每克，如意基存金报1017.48元每克，建设银行黄金基存价格报1008.89元每克，农业银行存金通报1018元每克，中国银行基存金报1022.29元每克。上海黄金交易所官网显示，截至上午10时20分 ,AU99.99 报1006元每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强，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整体依然维持强势。由于近期美债长端收益率飙升，

0: 处理情况。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流出的基金量也不是太多。以过去2周整体的亚太地区的股票市场，也是吸引到一个基金流进所以呢，相信这一个影响的情况或是下跌情况呢，只是一个短线的那个避险的情况中长线呢，我们没有过分的担心这个情况会继续。
1: 那港股贵金属板块今天走强，招金矿业、紫金矿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贵金属板块的表现？
0: 今天呢，因为投资的
1: A 加 H 两地上市的独立存储器企业，宏观变局之下，市场博弈加剧。那随着4季度关键窗口的临近，全年投资进入到决胜冲刺期。如何在跌宕起伏当中拨开迷雾，精准拆解核心市场逻辑？2026年8月首席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8月31号，我们将汇聚首席策略会栏目首席专家代表，聚焦宏观变局、产业机遇、市场逻辑，与投资者开展小范围闭门交流，双向交换投资思路。本次思想会仅限20个席位，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打开第一财经小程序，找到商城板块完成报名，欢迎您的参与。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将一起来聊一下固态电池。近日呢，由中国提出的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有观点认为，随着标准体系全面的落地，固态电池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量产的关键窗口正在打开。
2: 标准由中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将
3: 就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电解液的水平这是半固态的，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它是全固态的。那么现在新能源汽车呢，全球又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趋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来把这个标准制定下来，那么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全球锂电池产业链长期来看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短期而言的话，非常遗憾的是呢，就现在我们这个全球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条这个关于全固态电池的产线。那么目前呢，我们只能说标准制定之后在未来慢慢的推进行业朝着长期的一个方向去发展，目前呢还处在一个概念阶段。
1: 但是这个事件对于整个产业链往前发展是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效果的那吉邦咨询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全固态电池产业迈入工程化验证的关键期，丰田、本田、日产、三星、SDI 等厂商的小规模试产进度小幅领先，日系厂商的车规产品在部分性能指标上得到了验证确认，正在加速推进车载固态电池模组的性能评估。报告指出，全固态电池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日本、韩国等核心区域，那性能验证已经跨过了实验室原型验证阶段，部分领先厂商呢，也正迈向更高的阶段，研发重点从实验室材料性能突破转向。

0: 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但2028年有望开始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将增长约 4.8%。 智源表示，已于23日与长龙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文旅加科技深度融合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大型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包括沉浸式机器人主题乐园、机器动物总动员、大型机器人马戏秀、赛博主题巡游以及机器人服务酒店等，探索具身智能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全新范式。段安环境在深交所互动一平台表示，公司已与比亚迪建立了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相关产品已通过比亚迪严苛的车规级验证并实现批量供应，已为比亚迪闪充车型和充电桩提供配套。在储能液冷机组方面，公司已与比亚迪、中车、金风科技等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并且公司在换电设备的液冷温控系统中不断深耕，为未来明德换电业务配套液冷机组产品。未来公司将持续跟
1: 啊这个震荡当中，那么这一品种可能依旧呢是要向上表现，大家可以抓住一些啊这个盈利，中期盈利状况相对不错，而且呢这个累计跌幅充分，又是交易的形成的这种格局当中来加以战略性的布局。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邢鑫先生带来的梳理。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冲先生。您好，那近期市场波动加剧，具有稳健属性的红利股的配置价值是不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那当前的市况之下，您认为红利股是否还能够继续向上呢？
3: 好的，在当前市场调整周期中，红利板块显然呢是比较好的一个资金避风港，那么在最起码他们有估值支撑，并且呢股价运行相对平稳，向下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说在目前市场的

0: 没有红利走强的话，你指数可能跌的会更多一些。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红利指数的这个基础还是比较牢固。那么再加上叠加到可能大家要关注一下后面的这个这个业绩的一个情况。红利板块当中基本上都是业绩不太会出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的啊，所以就出来之后大家可能这个资金心态也比较稳定啊，所以这个地方加红利它其实并不是想着就是说做一把或者说马上就会离场，而更多的是从配置角度来看啊，当前在红利板块的配置，红利可能更多的是从六月份在七月份之前它有一步调整都完成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了一下过去一个月的走势是很显著的要强于这个大盘指数啊，所以它月线来看到是吧上涨，有个逆向，这种逆向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到大概大家比如说可能持续到三季报预期大家都披露完，那么就看这个业绩差能有多少。那第二呢，就是海外市场当中其实商品来看的话，就是最近大家关注的贵金属啊、黄金啊，其实也在涨。那么这块呢，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呢，可能也和红利的相关度会比较高，大家更多的去追求一些这个能够升息的一些一般是一个有一个相对比较红利或者升息的资产。第二呢，也是关注就是相对比较稳定，减少一些波动性。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后面可能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我们认为在三季度结束之前，可能市场的趋势会更偏向于这个红利方向。
1: 嗯，
0: 那么之前我觉得也算。

0: 好，迎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着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我们看到截止到收盘呢，
1: 这个资金啊，这个倾向于这个防御性的啊，这个中报中期业绩表现相对乐观的一些品种当中，那么这些品种呢，由于几方面，一个是呢，在经过阶段性整理当中呢，产生了一个估值的弹性，而且之前呢，在科技股集中性的上涨当中，那么这些红利类的品种呢，表现一直是处于一个震荡整理或者下跌的过程，那么这样也就是说，在技术面的这种反弹的需求当中啊，也会呈现着啊更紧迫感。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些这个资源类的啊，一些像这个涨价题材类的，还有一些这个超级的蓝筹股啊，那么这些品种呢，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红利的啊大周期当中，那么他们的这个被资金的所青睐也是在情理之中。当然从当前的指数来看呢，就是表现还是处于一个震荡这个寻底的这种态势，而且从两市的交易量来看呢，是2万亿边上，那么这个量相比上周五呢是有所这个减，
2: 有些呢，贵金属是有明显的走强的，黄金的价格是吧？海内外共振都在涨，期货市场都在涨。那这样的话，你黄金板块经历了2-3个月的下跌之后，目前股价是在一个相对低位的。那么它的产品价格上涨，并且长期黄金走强的逻辑没有变。随着美元的一个走低，或者是长期信用的损失，那黄金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嘛，大家都知道去买黄金心里踏实。那这样的话呢，这些板块的和个股呢有比较充分的一个向上修复的一个动能，好的话它有些品种是可以创新高的。那黄金白银下来就是工业金属，铜表现是最强的，锡也是表现比较强，没有跌。那么如果说
3: 上行的一个阶段尾声啊，基本上都在回调，那么这个和海
1: 是包括像这个存储这块有它一样的看点啊。那么再加上呢，就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巨头们，他们在这个去年到今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场表现当中呢，他把未来的一个前景挖掘的还是比较的透啊，也说明了就是透支性的挖掘。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一个是就外围市场不太好啊，特别是对于科技股的啊这个阶段性的这个表现，特别是对于大批量的投入。

0: 关注，它又形成一定的这个公正的啊这种效果。所以在短至少在短期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板块还将继续呢有
1: 先喝汤吧。

0: 这个债券市场能够让久期更加的平均久期啊能够下降一些，
1: 嗯，
0: 就万一如果真的要加息，可能敏感度就会低，大家一些信心上面的作用。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所有所谓的这些久期管理其实都是表面的动作，
1: 嗯，
0: 但目的最明确的其实就是让所有环球的投资者，无论是美国本土的还是环球上面的，大家对于美债其实需求是希望能够提升起来，那这样的话呢，他们以后哈这个以债养债的这个策略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1: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贝森特呢在当地时间20号呢也是再次放风，表示有一个庞大的工具箱啊。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策略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潜在的选项呢？
0: 那首先我们要去讲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什么。现在工具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这个久期的管理，
1: 是
0: 也就是说发行更加多的短债，然后用钱去买更加多的长债。
1: 嗯，
0: 啊，这一个在短债上增加发行，但在长债里面呢去增加回购呢，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动作。

0: 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加息的话，其实也是倒逼着美联储有可能会加。啊，如果美元还是要走强的话，日元一旦偏弱，其实也是一边好像看起来增值的空间可能比美国的国债可能要更加的好一点。
1: 生产总值将萎缩5.4%，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68.9%，这意味着伊朗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2: 接着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郭家耀。郭先生您好，今天我们看到亚太股指是多数下跌，港股回调，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呢？
3: 最近港股呢也跟随外汇有一定的调整，一方面呢外汇市场比较关注这个通胀，还有就是偿债利率上升的问题，这方面影响到很多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因为长期利率的上升对股就是股。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新的一周的周一，今天市场的话是再度波动，重心有所下沉。今天从早上开盘的时候，其实我们关注到我们的港股方向啊，承压的力度会更大一些，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
1: 那可能我觉得是反映的这个当下在市场情绪并没有非常亢奋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一个打新的一个资金的冻结，而且从长新来看也是它上市之前的时候大概市场会消失1到2000亿的量啊，所以说后续的话我觉得市场的一个转折点的话可能是对于这一块的关注。
0: 嗯，
1: 然后本身市场结构的话，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还是以科技为主，当然高分红的话当前也是一个主要的方向。其实资金卖掉科技买入高分红，本身你可以理解为是对短期市场情绪的一个不看好的交易行为啊，因为参考去年6、7月份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反弹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一下跌缩量到最后，那只能这个银行、红利、煤炭啊这些品种涨。但是好在这些板块上涨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它的这个高分红的这个分红率啊会下降，资金有可能还重回科技。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首先当下市场影响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融资规模的问题啊，现在其实已经得到了重视，有望缓解。第二个的话就是科技的景气度和配置的资金还在，所以说主题方向依然还是没变。另外的话，这一个今天科技也是科创五零也是放量20%以上，其实也是短期内就是该止损的资金已经止损走了啊，接下来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这里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指数的底部啊，所以说反弹在即嘛啊，如果是传出来这个融资规模收紧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指数还是有望重新回到4000以上。
0: 好，你的逻辑我听明白了。首先消息面上大家可能更加关注于第一个 IPO 的节奏，第二个融资规模，包括整个这个频率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只能做一个被动等待。那我们从主观判断上来聊几个点哈。第一，就为什么在7月份的科技出现了如此

0: 农村信用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是破解三农融资信息不对称、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抓手。那么，如何以信用建设为牵引，打通金融赋能乡村发展堵点，激活农村普惠金融新动能？
1: 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沿着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这个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的模式，有效破解这些小主体因为自身的经营能力不足而没有办法获得融资的难题。
2: 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的授信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一个决策的依据。
3: 振兴保贷次方协同机制，政府呢是搭台了定政策、指导方向，那银行呢投放了我们的信贷资金，担保机构呢增信放贷，保险机构托底保障，形成了已经闭环的我们的风险分担链条，
4: 形成一个守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守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承担了反哺者的角色，
5: 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
0: 在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中，银行机构、基层政府、农业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赋能乡村全
1: 而言，我们设置了五大类的核心指标，包括这个组织建设、它的产业发展、治理效能、人居环境以及信用的生态，既要看硬实力，也要看治理的软实力。在信用户的评定层面，也是需要打破一定的数据壁垒，基本上要实现从基本信息、资产信息、行为信息和评价信息的四维归集。在信息采集方面，我们推行网格化加数字化，一方面要依托网点的优势，发挥村内关键人作用，并入户走访、信息核实、信用建档，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依托这个建档的这个评分机制，形成一整套的这个建档的评分，为不同评分梯度的农户精准定制专属的一些授信产品。这个信用的评定肯定也不是一评定终身的铁帽子，而是随着行为变化的活资产，必须建立一套动态复评的机制，定期的了解和掌握档案信息的一些变动情况，进行更新，确保信息实时、动态、准确、完整，能够实现从信用信贷和信用生活的一个全场景的跃迁。我觉得信用建设最核心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应用。目前我们农村信用场景的应用，我觉得主要是归集在四类。第一类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信用加金融的场景，对于这个农户和村集体的信用评价情况进行一些无感的授信，实现从人找钱、村民来申请授信到钱找人，我通过后台的逻辑直接给你一个模式和授信的额度。那除了对于信用良好用户的主动信用授信额度之外，这个上面还可以叠加一些利率的优惠，包括灵活用款还有续贷的一些便利化的措施。第二个

场景是信用加服务，让信用的价值超越一些简单的物质兑换，探索和这个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进行衔接。核心的目的是让信用的价值能够不断延伸，成为村民的第二张身份证。信用文化的认同就会内在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第三个场景是信用加产业，建立一个信得过企业的白名单。这个对于白名单内的一些乡村的产业，除了这个一揽子的金融服务之外，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区域的一些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或者利用各个方面的渠道资源，为这些诚信良好的农业主体去对接一些外部的类似于像电商、超市等销售渠道，拓宽农产品的一些销路，这个就实现了信用为产业输血，更加要实现为产业造血这样一个功能。第四个场景下，更多的是考虑信用加治理的维度，可以通过积分和信用的联动，村民的文明行为获得

0: 市场情绪拐点的双重验证，真正的机会永远藏在被反复验证的逻辑里。
1: 居磊2026-2027最新年课，把握结构性牛市机遇，重磅上线，拆解行情底层逻辑，精准锁定长线优质赛道，区分短线套利与中长期趋势持仓，量能变化匹配专属策略。
0: 我给学员定了三条铁律：不碰年线下方个股，不做无量冷门标的，不跟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增值。
1: 课程包含图。

0: 话，我们看底部起来的反弹的幅度也是比较多了，现在呢已经是在4700美元每盎司，那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以及短线的节奏怎么去看待，给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1: 黄金的话短期还有继续上攻的一个空间啊，但是这一波黄金的一个上攻跟前两年就是去年啊那波有色金属的一个上涨啊是明显不一样的逻辑啊。那么前两年的有色金属像黄金的这样一个大涨的话呢，更多是基于美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啊，美国通过一系列降息之后，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使得美元出现贬值。这样的话，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包括像有色金属，都会出现一定的上涨啊。所以大家以后的话，如果看到美国只要出现量化宽松降息的话，基本上是注定了有色金属的牛市。但是最近的黄金的一个上涨的话呢，其实跟美债啊收益率是有关。就是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美债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3%。那么这应该是创了20年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之后马上贝森特啊是启动了一个回购30年期美债，这样的话呢把整个美债30年期的美债收那个价格打上去以后的话呢把美债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样降下来，但是他采取的一个方式的话呢，他就是回购的资金是通过发行短期债，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旦发行短期债也就预示了短期的这一波的整个一个供给短期债的供给会增加，这样的话呢短期债的供价格的会下跌，使得整个短期债的收益率会上升，所以说的直白一点，它就是采取了拆东墙补西墙。那么再如果比喻做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的话，比如说你好比去一家银行去借钱，但是等于要达到还钱还利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还不出来，然后再去问另一家银行去借，这样周而复始的话，我们都知道总归会有一个终点的一个结束的那一刻。另外从整个美债的目前的规模已经突破了40万亿，那么我们看一下美债每增加1万亿，从之前的第一个1万亿是经过了200年，那么现在美国的历史也就250年，但最近的一次增加了1万亿只有用了区区的90天，也就是说接下去美国有可能是通过这种无底线的增发美债的这样一个达到不断扩充美债规模的这样一个程度，来不断的去压制整个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看到最近的美债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到了5.3%以后，虽然说有回落，但是最近又回升了，现在的话大概在5.25%左右啊。所以一系列的操作都是以增加美债规模为代价。那么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美国美债的话是作为一个信用的一个资产，那么随着整个规模不断的增加，它的一个不断的还本金有困难，接下去还利息都有困难，它的信用度会大大的一个增加，这样的话呢使得作为避风险的一个资产黄金的话反而是受到了一定的一个关注啊。所以是伴随着是抛美债的规模不断的增加以后，开始逐步有资金开始选择黄金，这样的话使得黄金接下去有可能啊会整个空间会逐步的增加，它跟前两年的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其实背后是两个逻辑，但目前来说美债的这种风险度没有降低，所以也就换句话说黄金有可能还会稳步的上涨。
0: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的盘面温度。指数层面上都是绿盘报收，但是双创的跌幅更大，双创的跌幅都超过了3%，而上证指数呢只是微幅下跌，收盘在3882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额，上周五市场的成交量是明显萎缩，今天呢是放量下跌，三市的成交额在2万亿出头。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也不多，只有48家，跌停家数11家。赚钱效应上今天也比较低了，整个情绪还是偏退潮。那今天是27%的赚钱效应，3965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调整，那算力硬件股也大跌，科技的方向会不会再次的退潮？哎，会的，外围的扰动因素比较多，那短期科技股呢会持续的调整。 B 不会的，市场的做空动能已经释放了，后续的科技股还会有机会。那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

0: 这个边际上的节点上的轮动。
1: 嗯，好，其实主要还是一个量能的问题啊，陈老师比较担心。那稍后呢，我们会来讨论一下这个算力硬件的大。王荣奎也补充一下吧，确实量能不断的萎缩，对于整个市场的后市，是不是还是有一些隐忧存在的？刚才陈老师也说比较担心，万一2万亿都没有了，是不是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
2: 今天就差点啊，
1: 对，就2万亿。

0: 节点的 NPO，谷歌以及亚马逊已经有实质性订单会出来了，英伟达呢也可以出来它的订单的指引啊，明年是2500万，这个谷歌呢也是1000多万啊，就是说从目前多万只哈，那么从目前来看，它的最大的两个量，一方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它的最大量环节就是 OCS，就是光的这个连接，第二呢就是光的芯片。那 OCS 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国内，很多公司，你比如跟 Lumentum、Corentor 代工的，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个股票，这两天其实相应的它跌幅会小一些。那么光芯片，前段时间涨得猛一些，那这两天也有回调，跟随着回调，大光回调的深，但是它回调的浅。下午，有的股票很轻轻松松就回到了这个能是几个点就上来了。所以从目前来看，这是两个最大的增量。它增量不仅仅是在谷歌这一头，其实在华为、腾讯，包括这个阿里以及这个字节等等，他们的这个增量也是非常大的。超级点，全国建这个统一算力网，这2到3年，它是也是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光芯片来说，这一块它也里面特别 CW 这一块，它是4倍的增长，就是每一个服务器就是这样的，有4倍的增长。所以说从目前来看，之所以这段时间它们跌幅较小，或者说，在科技股里面比较坚挺，就是来自于他们未来的这个空间，增量空间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从长期产业来说，是可以关注的，就是光互联 OCS，就是光互联以及光芯片这一块啊。
1: 就科技现在如果要看，其实看的是一些可能有一些增量的细分，
0: 对，
1: 对吧？但
0: 对。
1: 是在大光还没有企稳或者整个板块背的偏弱的时候，对于这些小光的看法是要等待等待吗？
0: 我觉得就这9月份就差不多，
1: 9月份就差不
0: 对，
1: 多
0: 你看是腾讯4季度就要布局它的就要布局它的这个超级点 NPO 的这个超级点，华为也是在有些地方在做了，从目前来看，很显然从政策的意图来看，国家对于算力统一
2: 也是在上周。

0: 量还是不错的。那么中国出口汽车出口还是一骑绝尘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储能这块，储能这块就是应该昨天晚上最新的。
1: 先给我，沈老师还是太宠我了。Cheers。
2: 个人有一个做的小工艺品要送给你，
1: 是我刚在那边看到的小飞机，谢谢。平时学这个专业的女生多吗？
2: 很少，就是整个年级只有两个。
1: 你是平时自己很卷？
2: 我就是趁他们休息的时候偷偷卷。
1: 哇，太厉害！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呢，虽然都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但这些妹妹弟弟们，他们都是经过校级、市级、国家级层层选拔的，也让我们预祝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取得好成绩。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啊。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个缩量，极致的缩量，1.89万亿，一定会有变盘，出现方向选择。那今天周一就给大家一个下马威，这种算是方向选择已经确定了吗？是往下嘛？我们看到双创今天跌幅其实还是蛮大的，在比如说海外的这种光模块 CPU 的带领之下啊，整个指数又是两三个点的这样一个跌幅。那接下来的这个市场临近八月底，我们在这个八月底的过程当中，其实交易日期还是挺长的，本周有四天，下周还有一天，一共加起来五天，五天当中会不会啊见底企稳？八月底中报披露的临近尾声，会不会出现一些个股的暴雷情况？对于盘面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市况，会造成一些负反馈吗？另外，今天晚上我们关于 IPO 这件事情讨论也比较多啊，我们有看到信息，一方面是辟谣了啊，关于 IPO 这个放松还是收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绥远科技9月2号开始要申购了，这也是 GPU 四小龙最后一家。那各位怎么来看待目前市场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对于科技股 AI 硬件这块，各位还有没有信心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个人投资者阙广敏，一位是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场外连线有两位朋友，一位是马哲明，一位是殷秀峰。投票是这样的，明天你认为 A 股市场是上涨、震荡还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指数行情。上证指数3882.01点，深圳成指是13794.29点，科创板综合指数1896.16点，创业板指数3431.89点。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跌幅啊，我们先来问问看阙广敏，你觉得这种对于科技股啊，就是大家的评论啊，感觉说中报还可以啊，这个科技股为什么跌成这样子啊？你觉得这种情绪的宣泄有没有完成啊？到底了吗？
1: 我认为还没有调整完成，就是尤其是科技方向啊，这个。整个的大盘指数呢，这个这次的话，我认为八月底创之前新低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在这个3880或者3850点吧，这个附近吧。
0: 嗯，
1: 我认为企稳的概率会更大一些。那么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高股息和科技股它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前两天这个高股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科技股在反弹。

0: 那么科技股一调整呢，高股息这两天连续四个交易日都是上涨的，逆势上涨，所以呢整个的指数应该来说有一部分的资金在权重这边托底，今天涨的是石油啊煤炭啊，对吧？那么就是说它只要有一个方面在就是支撑住整个的股指，就是尤其上证吧，那么我认为破之前的低点的概率不大，但是后期来看就是说四季度那么还是存在就是打破3740的。
1: 嗯，
0: 那么从九月份来看，我个人还是判断反弹的结构。那么现在制约市场的主要因素其实就是中报。
1: 嗯，
0: 之前好多人说这个
2: 国行情对吧，这波调整，
1: 对的，
2: 我们周一周二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还讲，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看行情对吧，比较好，
1: 嗯，
2: 或者说没有任何的见顶的这种预兆啊，然后周二的时候美股大跌了，再加上周三上市，这个宇树的上市啊，这个估值有点太过于夸张了，
1: 嗯，
2: 所以直接把整个情绪进入到了这种强转弱的这个周期啊，所以我们看到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啊，尤其是周三直接是一个低开低走，并且速度很快啊，可以说绝大多数资金也没有来得及反应，所以其实站在当下来讲的话，仍然处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下降的这个周期，或者说偏弱的一个周期。如果是做偏就是短线的思考的话，现在是不可操作阶段啊，所以上周我们其实在直播当中其实也聊了，就是如果你是偏短一些的思考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应该看着啊，或者说新仓不要开了，然后老仓呢，如果你觉得下方确实也没太有空间了，因为周三啊，就是至少不会再缩表了，
1: 不会再缩表，
2: 哎，至少不会。
3: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情，接下来会缓速的轮动，可以去做波段来看。现在我板块方面我都这么看。
1: 嗯，好的，谢谢殷秀峰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接下来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啊，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场外嘉宾，也听听他对于市场的判断啊。我们连线的是马哲明，马哲明啊，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嘉宾对于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一会儿跟各位来讲。先来回到场内啊，我们先听问问看阙广敏，刚才有很多朋友在说你的这个案例，估值的这个分享，你怎么来看待眼下这个市场当中有一些科技品种目前是不是还处于一个高估值的这个阶段？
0: 我认为就是现在市场就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整个的尤其是科创五零啊可能还会拖累指数，就即便说这个九月份出现反弹之后，尤其四季度还会拖累。那么今天带来一个案例啊，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的，首先呢它一个走势情况。那么7月17号我们知道大盘上证指数是见3740点这个位置的，
1: 嗯，
0: 那这家公司呢，其实在7月17号我光标画的这个第一个箭头的位置呢，它其实看一下啊，这个公司当时的市值是从500亿跌下来的，跌到21年跌到26年，其实跌了已经5年了，对吧？5年从500亿跌到80亿，那么5年之前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5年之前它利润多少呢？是5个亿。
1: 5个亿
0: 的利润对应500亿的市值，是不是也是贵了？
1: 嗯，对，
0: 100年回本嘛，
1: 对的，
0: 那不是贵了吗？贵了，所以它跌了80%的之后，
1: 嗯，
0: 那么它现在的那个市值是80亿，
1: 80亿，嗯，
0: 对吧？80亿的话，那利润2亿，那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当时5个亿的利润，它也是因为行业的竞争加剧，所以说利润是下来的，下来到2亿，最近几年它都是2亿左右徘徊。那么当时为什么选这家公司呢？就是市值除以营收4倍，市值除以利润40倍，市值除以净资产1点几倍，那处于一个相对低位。那么随着我们看到中报的披露，对吧？这家公司现在Q2 的单季度增长37%，那市值一下子就飙到了110亿。那虽然说它没有很大的一个上涨，对吧？但是我们前面讲的均值回归，至少我能够回到箱体相对的上沿。那么在目前市场上这么就是市场情绪这么弱的一个情况下啊，你这个像这种标的能够回到箱体上沿，还能跟你获利，那已经是我觉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说未来的选择的公司啊，还是选这种，简单说的话，就是说前两年一直处于低位横盘的，估值相对处于低位的，那这个里面一定要牵涉一个估值，你不牵涉估值的话，这个公司如果是基本面有大的问题的话，它可能会向零去靠拢，对吧？
1: 嗯，对的。
0: 因为很多公司它会变 ST 甚至退市的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不是说光两年横盘就说这个一定是板上钉钉是铁底不下去了，这个不一定。它其实看这家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和这个估值到底是不是合理。所以结合它的，比如像这种公司现金流有4亿，那么它对应的100多亿的市值，我觉得不是特别贵，至少它会在这个箱体当中运行。所以像这一类的方向，我认为是后期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好，哎，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公式选股法这个当中的一个看法啊，就是不同的种类，就是高科技的啊，就是由一些估值高的品种对标的是这个相对来说低估值比较低的，怎么选出来这种方法。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下场外嘉宾啊，马哲明，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马哲明你好。
2: 王英你好。
1: 你怎么看眼下这个市场二次探底？因为上次你也说嘛，这个位置上面要二次探底。现在这个二次探底什么时候会完成？你觉得这个位置上跟之前的判断有些什么变化吗？
2: 哎，我本来预计的是跌到就调整到9月底，但是今天，反正今天尾盘的时候我还翻多了，就是对于双创来说，当然也包括上证啊，就是短线翻多。这个短线的时间点我觉得应该能持续到8月收盘，就是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吧。然后今天先提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就在上周三的那根大阴线相比的话，或者说之前比较就是盘面比较弱一路跌到收盘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尾盘最后10分钟甚至10分钟都没有，然后敲一个很小的尾巴。今天即便是就是说2:30韩国股市收盘了，它很多时候都是懒得翘的。那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干脆不等韩国股市收盘，我们从2点就开始，双创就已经开始翘了，当然沪市也在翘。那么这是一个明显的好的变化。然后所以说呢，就是说
3: 什么科技呢？这个现在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光是要换一换了啊。就我们觉得主线还是会诞生在科技里面。但是科技内部的分化也是在所难免的。首先大家知道现在主要的资金最大的体量它是公募嘛，那公募买的最多的就是光模块这块，而光模块的发展，我们不说它过去式的这个业绩，我们就说最新的这个交换机的情况，老一代的交换机后面两排的可插拔光模块，
1: 嗯，
3: 现在一个交换机上只有3个啊，所以你评判一下啊，这个行业，而这个行业里面恰恰堆积了大量的这种抱团的公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目前是最主要的啊，它导致了很多科技的一个错杀啊。我觉得科技是没有大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这个行业确实现在的集中度太高了。那下一步的话就是要去脱敏啊，就刚才我们看到有嘉宾这个也讲啊，就是说光模块要是反弹了，科技也就能反弹。
1: 对的，嗯，
3: 我觉得这个要变一变的啊，这个是接下来的，你看这不就成绑定关系了吗？
1: 嗯，
3: 哎，那为什么非要光模块涨科技才能涨呢？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下一步科技的一个重点啊。我更看好的话，像国产，比如半导体国产链这一块啊，要好于海外链的。然后另外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机器人整个大方向的发展啊，这是没变的。我们上一次星期二的时候也讲过，就新股的上市啊，不管怎么样，估值肯定会高的，啊，它，我们站在招股说明书上来讲，200多倍了，已经很高了，它怎么不可能低开嘛？哎，所以它给的行业是一个标杆，但是问题就在于太高了，啊，就是凡事有一个度嘛，啊，这一次它的上市，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点太过了。
1: 嗯，
3: 啊，这个一次性顶到从150的发行价一下最高顶到1100，这个对市场的情绪打压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嘛，要去消化的啊，这个消化一个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3: 啊，否则的话，那毕竟它是龙头嘛，产业上也好，市值上也好，毕竟是龙头，它身上凝聚了太多这个机器人的情绪，如果它不能够消化的话，其实对于板块来讲会是一个压制。啊，所以对于人因机器人的方向，我觉得就看啊，什么时候大家对宇树这个估值的问题开始淡化 啊，走一个相对。

0: 进行那个资产上的一种平衡跟消化嘛，这个也是需要留意到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讲嘛，因为目的是强化它的一种盈利的模型跟布局这个竞争力来讲嘛，是有个很比较完整的一种逻辑上的一种推断的，也是用这种实体这种 AI 跟虚拟之间来讲进行相关的一个配套，所以这种加速的发展、算力的国际化各方面来讲，也是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机遇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对整体的市场来讲嘛，也是有一定的启示的。这个对阿里、对其他头部企业也是同样是参考的。
1: 好的，
0: 谢谢主持。
1: 好，谢谢翁天亮先生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集体调整，沪指跌0.59%，煤炭股逆势走高。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优化调整中央国家机关缴存职工公积金贷款政策，一是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贷款额为100万元。如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为最高200万元。二是调整最高贷款额度、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北京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上浮20万元；购买住房符合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北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可以上浮40万元；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以此计算，如果是双缴存职工家庭，加上各种上浮政策，首套房的公积金最高可贷款是340万元。此外呢，这项通知还

0: 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14.78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659.96，最低下探至4594.5，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64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04.21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涨20.65元每克，涨幅2.3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06.82元每克，较前交易结算价上涨28.02元每克，涨幅2.86%。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声明显示，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同时呢，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违反相关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
2: 这样的话，实际对于长期增长其实是不利的。短期我们的这个增长的目标适度的留一些空间，其实产业起来了，如果内需真的是能拉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可以提高。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有所提高，这个对未来增长是非常好的。
1: 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叫 K 型分化，高科技产业一枝独秀，那您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它会持续下去？
2: 应该说在任何技术变迁新的产业形成的时候，这个现象都是会存在的。这中国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的这个过程。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都生产一些什么产品啊？当时说三大件，所谓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传统的东西，但当时就是最主要的最现代化的产品，但慢慢的就变成了家电、电子产品啊，包括汽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像绿色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啊、机器人、人工智能。所以在新旧这个动能转换实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主题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新的确实是在不断的起来，但旧的有一些要慢慢的这个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就是新旧动能转换。

个人的感觉就是，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很积极主动的作用，和而且可以说是很正面的作用，但不一定所有的这些作用都是可持续的。

那这时候世界各国都在争取，这代表着未来的国家的强大。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我们的产业，要为我们的国家去努力。既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这么重要，大家都在竞争，所以说现在讲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的转移，其实就是体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看得到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注意不要心存幻想。你说我的产品生产出来，我全世界畅通无阻的销售，让世界都能用上，可能性不大，因为规则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世界现在进入了叫区域化或者叫有限全球化的一个发展。2000年以前是引进来，2000年到2020年是走出去，那2020现在往外怎么样，要融进去或者叫走出去。新华社的词叫走进去，其实说白了大家要形成各种的区域经济。那在这个区域经济之下，你要知道你的朋友圈是谁，我在跟谁打交道，尤其我们的供应链，那这里面就得需要判断这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而我们浦东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我们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能在10公里以内打造我们的具身智能，实现我们的产业链的这种韧性，绝对是最牛的。我们现在150公里以内是可以实现的，你的产业链一拉长就会产生什么呀，风险，这种风险就会对我们整个链条造成影响。所以说现阶段我们要充分的让我们的这个链条啊，要形成有效的一个设计。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我们生产美国设计最后到全球市场，我们也要制造，美国现在也在开始制造业回流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像经济学原理里面我们学到的经济效率，以前是什么呀，你有牛奶我有啤酒，我不要都生产，我们大家交换就好了，这是经济学原理学的。现在当然也重要，也要讲究经济效率，但是与此同时放在最前面的是风险，是国家安全。所以说现在国家提什么，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安全放在前面，供应链的安全，产业的安全，对吧，企业的安全，人员的安全都要放在前面，然后才是发展。我们是一带一路，我们通过双循环这种方式来开展，以前很多都是离岸外包，所以说这里面您的供应链打造要注意。以前咱们中国往往是中心化的，就是咱们浦东生产，然后生产出成品来运到海外去，现在叫分布式的或者叫去中心化的。注意啊，分布式和去中心化不是一个概念，分布式可以有多个中心，去中心化是没有中心。这里面你会联系自然界就知道。

0: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啊，那其实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战略上的一个质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 TikTok 作为抖音这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的 APP， 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能力和标准的输出。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我们更加要去主动的去重构全球产业的这个版图，从贴近客户、规避关税到全球话语权的一个这个争取，这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一个入口。那我们去如何获得这个新的入口？那因为创新的各种场景的应用在中国市场一定是最完整最多的，所以一定要拥抱 AI 嘛，要把 AI 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掉现在这样的一个制约的一个风险。所以三大突破我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们讲国产地带 AI 终端融合到全球化的重构啊，共同可以构成产业突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我们整个突破之道，希望能够各个企业家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内生的一个动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 Sino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立雅指出，2026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已从偶发事件升级为常态背景，关税壁垒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管制突围，供应链断裂风险如影随形，技术封锁从终端芯片延伸到核心设备与工业软件，国际竞争从产品层面升级为生态与标准之争。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以及短线的节奏怎么去看待，给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1: 黄金的话，短期还有继续上攻的一个空间啊，但是这一波黄金的一个上攻跟前两年，就是去年啊那波有色金属的一个上涨啊，是明显不一样的逻辑啊。那么前两年的有色金属像黄金的这样一个大涨的话呢，更多是基于美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啊，美国通过一系列降息之后，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使得美元出现贬值。这样的话，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包括像有色金属，都会出现一定的上涨啊。所以大家以后的话，如果看到美国只要出现量化宽松降息的话，基本上是注定了有色金属的牛市。但是最近的黄金的一个上涨的话呢，其实跟美债啊收益率是有关。就是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美债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3%。那么这应该是创了20年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之后马上贝森特啊是启动了一个回购30年期美债，这样的话呢，把整个美债30年期的美债收那个价格打上去以后的话呢，把美债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样降下来，但是他采取的一个方式的话呢，他就是回购的资金是通过发行短期债，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旦发行短期债，也就预示着短期的这一波的整个一个供给，短期债的供给会增加，这样的话呢，短期债的供价格的会下跌，使得整个短期债的收益率会上升。所以说的直白一点，它就是采取了拆东墙补西墙。那么再如果比喻做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的话，比如说你好比去一家银行去借钱，但是等于还要达到还钱还利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还不出来。

0: 然后再去问另一家银行去借，这样周而复始的话，我们都知道总归会有一个终点的一个结束的那一刻。另外，从整个美债的目前的规模已经突破了40万亿，那么我们看一下美债每增加1万亿，从之前的第一个1万亿是经过了200年，那么现在美国的历史也就250年，但最近的一次增加了1万亿只有用了区区的90天，也就是说接下去美国有可能是通过这种无底线的增发美债的这样一个达到扩充不断扩充美债规模的这样一个程度，来不断的去压制整个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看到最近的美债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到了5.3以后，虽然说有回落，但是最近又回升了，现在的话大概在5.25左右啊。所以一系列的操作都是以增加美债规模为代价。那么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美国美债的话是作为一个信用的一个资产，那么随着整个规模不断的增加，它的一个不断的还本金有困难，接下去还利息都有困难。我觉得就有点，我们是有点相似，就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当时在4年前的我们说的光伏这些新能源的板块，就是为了应对整个一个需求的大幅的增加，产能的扩张要更快，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库存。但是到最后我们会发现，随着需求开始逐步降低，也就是说下游的采购商这一块的拿货的压力，现金压力越来越大之后，整个回款周期越来越长，所以造成了应收账款这部分的会大幅的增加啊。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海外接下去资本支出如果我们开始逐步收窄，包括我们看到了美债收益率这块上升，那么也预示融资成本会大幅的增加。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基本上大多数的业务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光模块来看，应该说很有可能现在的应收状况也好，库存也好，会形成一个未来的季体，这样的话对于利润会影响未来的一个利润啊。所以今天的话就是整个市场对于中继续创这份半年报是存在了一定的顾虑，所以使得整个科技股出现了泥沙俱下的一个局面啊。那么再结合之前的一些存储芯片啊，什么江波龙啊、德明利什么600多
1: 的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看的上周25,600亿是有的。那么到目前来讲，
2: 属五 G 研龙头公司，其碳酸钡产品荣获国家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个股的弹性非常大，从前期高点回调接近55%左右，且在前期起涨点开始企稳，伴随着近期超级资金持续净流入，股价从低位持续反弹，当前已处于第一个平台位，随时有望突破震荡平台，迎来上涨机会。类似以上的案例公司呢，我们都整理在了今天这份稀缺资源机构抢筹低位突破的潜力个股名单当中。如果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当下行情中的机会的话，不妨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金筹码啊，在从前面啊不断的退出来之后，这些资金它特别是里面是有一些相对活跃的啊敏感度比较高的资金，它不会轻易的退出市场啊，那么肯定要找新

0: 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1: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2: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的
1: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3: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1: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4: 是千万人无望矣。
1: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5: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6: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

方向有可能会在下一轮反弹过程中率先迎来表现，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方向的话，就是这个社保基金的一些这个持仓方向啊。因为像社保基金啊，大家的话也都这个非常熟悉啊，最这个核心的使命就是实现我们这个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啊，所以说它的这个风控要求的话是当年不发生亏损的概率是要达到90%以上啊。那回顾历史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整体过去25年有22年是实现正收益，所以说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保重仓指数在最近这段时间市场出现调整过程中，它相对来说

呢是积极参与的，所以这是反映出了外资将这个阿里啊是视为啊我们中国甚至是亚洲稀缺的一种 AI 一个和一系列有需要考虑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嘛，它有不同的业务的情况。

0: 再来关注一组财报，小鹏汽车今天公布二季度财报，季度总营收19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较一季度大幅环比增长51.5%。二季度净亏损13.4亿元，较一季度亏损17.8亿元有所收窄，但较去年同期亏损4.8亿元则有明显的扩大。在交付量方面，二季度的总交付量为103,295辆，同比增长0.1%，较一季度环比大幅回升64.8%。此外呢，小鹏机器人业务还完成了首轮超9亿美元的融资，投后估值超63亿元，约合人民币430亿元，刷新了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的记录。不过呢，展望三季度，预计季度交付量为11.5万至12.1万辆，营收指引呢是217亿至234亿元，双双低于市场预期。财报在公布之后呢，小鹏汽车的每股盘前下跌超过了1%。另外呢，拼多多今天也公布了二季度的财报，显示二季度营收1123.6亿元，同比增长8%，利润为272亿元，同比下降约12%。分业务来看，两大业务板块继续分化，在线营销服务及其他收入为576.4亿元，同比增长约3.5%，增速明显放缓。交易服务收入达到547.2亿元，同比增长13%，成为了整体营收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上半年来看，交易服务收入累计达到1110.01亿元，已经超过了在线营销服务及其他收入的1075.7亿元，显示公司的收入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增长动力逐渐从广告变现向交易相关业务倾斜。财报在公布之后呢，拼多多每股盘前由跌转涨，一度上涨超过了3%。受到了中东冲突影响，上半年呢，全球铝供应显著收缩，铝价中枢大幅上移。中国最大的铝企业之一中国虹桥今天发布中期业绩，净利润同比增长接近40%。
1: 上半年全球铝市场震荡，二月末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伦敦铝价一度升至每吨3787美元的4年高位，国内电解铝均价同比涨约19%。在此背景下，中国虹桥上半年收入同比增长8%，达到875亿元，股东应占净利润约172亿元，同比增39.2%。从产品看，铝合金产品收入约596亿元，增长近15%，深加工产品收入约104亿元，增长近40%。集团今天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公司经营情况稳健，公司会维持稳定的年度分红政策，并优化债务结构。
2: 债务的调整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优化债务的占比，

都知道，中美是跑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我们的这个长项是在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方面。对于我们经济学者来说，应用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经济部门将来效率都能提高，还催生一大批新兴产业。但确实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啊，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在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记得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那些小农他的这个农场，他的职业就没有了，很多手工作坊的这个产业也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对当时的职业市场冲击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一大批的产业工人，所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了，就业增加了，经济发展了，就迈向了新的时代。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在重复当时这样的变化。AI 一落地，可能有很多工种就被替代掉了。那么，这个在短期就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怎么样把它给稳定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了，我还能干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落地了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就是不是很确定。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啊。这个，所以我一直做这个，我们即便。

0: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它也有它的弊端。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各个地方都在办新能源的公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已经有的这个技术水平、产能的这种复制，我们现在可能进
1: 够相对匹配吧。如果从这个平均股价指数也好，包括上证指数来讲，这个也还不算是二次探底，再进入到一个什么呢？有点像叫做缓跌筑底。那也就是说。目前市场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市场的成交量到达了1.88万亿，今天是2万亿，其实这个都属于一个地量的水平。那么接下来，也就是说明后天吧，我觉得就明后天，如果市场的成交量能够看到1.8万亿左右，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相对的调整底部了。那后面可以，实际上是可以期待这个市场再次迎来修复，而且呢，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讲呢，越接近月底，其实现在就是。这个月底的时间嘛，就是越接近月底的最后几天，我觉得是反而是市场的风险越小，或者说对后面，再次市场迎来修复，是越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时间维度跟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成交量来看。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叫做，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空间的问题，对吧？空间我从两个角度来讲啊。第一个呢，今天为什么下午的时候指数好像有点企稳回升？啊，一个呢，我觉得在上证指数的3850点这个位置，它本身是有一定的支撑的。那么上证指数在整个8月份应该后面相对这个比较强的支撑就两个，一个是3850点，一个就是3800点这个整数位置。所以到了这个位置，一定会有资金先去可能拿点先手的。那么这个也是市场回稳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是从可能个波相对来说波动比较大的双创指数来讲，因为科创板指数离前面的调整低点位置比较近，那么一旦如果破了前面的低点，那在技术层面上会形成一个叫日线级别的底背离，这个地方也会有资金去拿先手。那么这个是纯指数，然后我们说一个就是盘面的信号啊，这个盘面的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大家会发现这波反弹开始调整，这2天大家亏钱的。哪一天开始亏的呢？是宇树科技上市的那一天，对吧？那么宇树科技上市到现在来讲呢，其实也就上市以后它是连续出现了调整。那么什么时候宇树科技，比如宇树科技本周出现止跌，或者说是就不再这个创新低了，
2: 我就会担心我在这个时候是不太会去建仓的。所以呢，就是也。这个也助长了我们现在成交量的下降，所以现在的缩量，这是可能后面会继续缩。我觉得就是缩量其实是一些好的机会，如果放量的就是急跌的话，那可能它还没跌完。但是呢，我觉得缩量呢，它可能还会再缩，它不是件坏事情。另外，在缩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如果它缩量跌的话。那它没有成交量，你没有接盘，所以它会就是，如果你要砸的话，它会砸得很深，那就不利于它，就是即使要出货，也不利于它更好的出货。所以呢，我觉得在缩量的情况下呢，就是不用太悲观。而且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反而可以期待一下在8月底以后9月份的行情，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觉得在后期还是会有一些政策性的利好，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它还是要希望等到财报结束以后，大家看清楚就是利空出尽，或者说看清楚形势的时候，后面才会有真正的资金再去介入。那在看这些指数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可以考虑的。第一个就是缩量完以后，我们会看方向。那如果说上证指数，因为其实上证指数呢，现在看的不是特别的，就是相对全 A 来说，看的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呢，它是一个风向标，这是对我们情绪上来说，它是个风向标。那它如果过3995，或者说它能上4000点的话，放量上去。那离得现在也不是很远嘛，它能够放量上去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时机。然后并且能释放前期的一些抛压。那在这些指数当中呢，其实我觉得50和300啊可能先止跌，而且是有可能50和300会走出像之前记得就是有一

0: 一段时间那个上证五零很牛的一段行情，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呢，我觉得500和1000下跌的空间还稍微有点大。那科创和创业板呢，我觉得可能横盘的机会更大一点，因为其实现在你要往上拉的话，其实是有点难度的。加上就是一个是FCC 的一些就是一些政策，然后对我们对有一些那个就是地缘上的问题嘛。那同时呢，我觉得可能上面有很多抛压，所以呢，它可能一下子拉上去的难度有点大。但是呢，我们又看到有很多好的一些科技公司要上市，所以这个指数啊，其实是一个风向标，你不能跌太多，这样子呢，其实对后面市场上市的一些好的标的的市场情绪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呢，会就是这两个双创指数啊，会在这个区间进行一定的震荡啊洗盘，然后再等待我们新的一些科技公司上市。然后后面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就是这些科技公司上市对我们未来中国的一些就是半导体行业是非常有利的。
1: 那今天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聊聊长江存储上市啊整个的一个市场反应可能性啊，我们也会谈谈这方面的内容。那刁老师在这儿这个风险还大不大？因为一下子杀下来其实杀伤力还是有的，尤其是持有科技的这一方面。
2: 我的观点非常明确，这里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尤其对科技股。那么逻辑呢，我来简短的讲一下。目前就是我们 A 股也好，美股也好，韩国市场也好，就是我们在看整个科技的时候，更多的其实还是看的是基本面。那么目前的基本面情况其实是下游的需求非常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么无论是国内也好还是国外也好，就是稍微好一点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服务器，它的价格都在上行。然后呢，这个建服务器的赚钱，把服务器比如说就像这个SpaceX 把这个服务器这个卖给 Anthropic， 那这个翻倍再卖出去，它这个就是这种盈利都非常好，这其实也是为什么英伟达要涨价的一个底气。但是呢，就是
3: 挺大，它还有一些传闻的影响，就有些海外传闻的影响。那如果没有这些传闻的影响，本身以今天这个成交量来讲，大光也要调整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那个叫成交榜，对吧？那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成交量，再加上本身市场的调整。所以在成交榜上基本上前十名都是调整的，那么原因就在于说大市值的品种在市场整体缩量的情况下，他们就是要不就是走不出持续性，要不就是以震荡回调为主，因为整个量能不支持他们嘛。其实就又回过来讲，就是我说的科技股要涨，那科技股它本身要迎来市场的增量，而市场的增量带动科技股上涨，同时又能共振到指数，如果这些都不具备，就这个条件都不具备，那么无非就是调整多少的问题。所以今天可能有些这个消息面的影响，可能就调了多一点而已。
1: 你觉得今天是一种市场当中的一种
3: 本身就会调
1: 外力的一个，
3: 对，
1: 它
3: 本身就会调，
1: 但是
3: 外力让它调了多了一点。
1: 你觉得短期修复有可能吗？因为刚才刁一湘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在这个位置当中，你可以出手。我可以听这个结论是吧？您同意吗？
3: 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大概说一下，就是其实就出手就无非就是左侧抄底嘛，对吧？就是你要搏后面有反弹也好那个，但是呢，从市场调整的结构来讲，第一步去跟，或者说我的这个就是等于说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比较高。
1: 其实刚才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系统性的这个状态基本
3: 期望值很高的，甚至前面公告的也是。这个业绩大增的，那么来自于非科技端的，如果在后面我们能看到一些超预期的这个财报个股，那么这类个股有可能在3、4季度它是有机会走成独立行情的，这个是需要你跟踪观察的。那么财报从这两个方面去讲，对吧？那么财报季过了以后，其实在整个财报季过了以后，为什么我刚刚讲的就是要做确认，就是也就是市场如果真的在这个地方缓跌筑底完了以后再起来反弹的时候，这个速率它不会像第一波那么快了。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波其实你看时间很短，有的股票可能就50-60反弹完了，但第二波不会那么快了，而且它会有强弱的区分。那么这种过程当中就是你一定要会区分强弱，就到底哪些板块相对表现的是比较强的，然后还有些什么新的叙事逻辑出来，那么那个时候你再去做的话呢，我觉得可能 一个是可能你持股的周期会比前面更来得更长一点，

0: 另外一个呢，你能够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刚刚陈总也说了，其实比如他看好的是资源，对吧？
1: 嗯，
0: 那我大概我说一下，其实资源这块也是的，其实完全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包括最近可能涨得比较多的就是黄金啊、白银啊，那么他们更多的有些避险的属性。那么接下来其实一些战略的小金属啊，包括一些矿产，实际上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或者我们不说那么远吧，就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包括价格的上涨，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包括一些以前的算力金属跌下来以后，其实还是很具备性价比的。那么农业股其实就是我可能不会去选，我说一下原因啊，比如类似种业股啊这些，可能有些这个就是我们说可能大摩的发的报告啊，觉得明年可能有粮荒啊这些，那为什么不会去选呢？主要就是大家会发现种业板块，一个板块一天的成交量赶不上一中天一只股票的成交量，这种情况下这个板块即使短期有波动，有这个可能上涨，但是它很难吸引大的资金进入，因为它的承载量不够。承载量不够就代表着这个板块它可能有事件性的驱动上涨，但它走不出主线的样子。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么多年来就是怎么去选择板块的一个可能自己的体会吧。
1: 嗯，也就是说要看清楚再行动。
0: 对，就是一定要有
1: 先看
0: 资金的承载量一个板块，因为你要进得去的，就是你其实买股票的目的是为了最后能够退出来，所以你一定要进得去出得来，光进得去是不行的。嗯，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学习股，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8月21号晚，长江存储科创板 IPO 获受理，逆募资330亿，刷新了科创板记录。其中呢，208亿用于产线升级，122亿用于研发。今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实现营收470亿，规模净利润333.79亿。但是今天存储产业链集体回调，像普然股份跌幅超过11%，兆易创新、百威存储跌幅都超过5%，加上7月份已经上市的 DRAM 龙头长鑫存储、长鑫科技的存储双雄会师 A 股将融合重构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呢？还有就是长存上市将对科创板流动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刁老师，其实今天有人说长江存储登陆 IPO 这个事儿，可能对市场也有一定的这个冲击，有压力啊。怎么看当下这个位置当中长江存储 IPO 受理对市场的影响？
1: 首先我们一定要确认一点，就是市场当中有真正优质的好股。
2: 我们国际上的一些地缘冲突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之前木头姐也在那个就是这一个采访中就说了一个 AI 可能会绕过 HBM， 就是今年就是这次又说了有可能就是会在那个1.6T 和3.2T 的光模块上面会有一些调整，那所以说呢，就是市场上面也会有一些反应。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一些科技股的上市是非常有助于我们长期在科技战略上面在国际上面产生比较好的领先优势的。一方面呢，是我们能够就是我们先抛开盈利不谈啊，就是这个角色是非常有战略性的，因为这样子一方面可以留住人才，另一方面呢，就是你整个产业链，你就像那个DRAM 也好，就是它那个NAND 也好，然后呢，它其实都是要一条国产的产业链的。那我们从那个光刻到刻蚀到薄膜沉积到光刻胶，其实都能促进我们自己的一个生产的需求。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外需，但是呢，我们现在会转而说，我们现在内需要提高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态势。那这个就有点像，就是我们在现在那个在就是科创和创业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科技股先纳入到我们扩产的。
3: 从贵金属的角度上来不建议追，然后呢，其他一些资源的类似于什么稀土啊，对吧，包括一些这个战略小金

0: 属啊、木啊之类的，还有就是跟算力相关的一些金属，然后也是一样，就是加速了就不要去追，然后有回调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配，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好的，来看看啊，还有人问创新药，近期有反弹吗？还能关注吗？来问问陈丽，
2: 其实创新呢，这波也是海外的一个催化。那我觉得创新药这个事情呢，就是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就看得非常复杂，因为它有临床一期、二期、三期，对吧？然后一般来说，你能看到二期比较好的，它其实已经有很就是现。

0: 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
1: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两位嘉宾分别从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技术突围的双重维度，为企业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把握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不仅为企业家们提供了破局思路，更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2: 非常荣幸啊，来到美丽的浦东，也参加我们 AWE 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论坛。那所以说我们上海浦东能组织这样的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能够影响全球的盛会呢，也是体现出我们中国的强大。接下来我的题目呢是结合着供应链给大家做个汇报。因为供应链来讲，它不是简单的一家企业的事儿，它是大家的事儿，是每个企业您怎么样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链条上一起发展、一起协同，才能创造价值。如果任何一个链条出现了断裂，那么就会出现风险。因为经贸摩擦，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又面对的挑战，所以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融到全球当中去，以全球化去应对全球化，这个又面临新的挑战。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然我们现在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去来思考那未来的发展。那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870年，那个时候发生什么？电气化时代，以通用电气，对吧，爱迪生电气等等，电气化时代。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现在咱们家电电子消费产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的完善起来、发展起来。道琼斯是1882年成立的，为什么那个时间成立呢？因为海底电缆铺设了，从纽约到伦敦，它的金融报价通过几秒时间就可以传输到位，那么时间缩短，效率提高，信息传递就会创造新的产业。刚才几位科学家都在提到具身智能，这就是新的产业。那么因为有 AI 的赋能来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包括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电脑各方面的很多底层的技术是那个时候美国研发出来的，所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继续领先。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浦东生产，然后生产出成品来运到海外去，现在叫分布式的或者叫去中心化的。注意啊，分布式和去中心化不是一个概念，分布式可以有多个中心，去中心化是没有中心。这里面你会联系自然界就知道了，你比如说自然界的蜂巢，蜂巢就是去中心化的。当然你可以看整个森林里面它的气候变化，它是其实是很多形成这种分布式。所以这里面大家要知道这中间的变化，那这些变化靠什么去来发现呢？靠您的风险的意识、风险源的评估。今天我在抱着学习的态度了解具身智能的产业链，海工的产业链，这是公开信息，从中国工程科学网站上看到的一张图，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大家发现了什么？中国的造船可是世界第一啊，中国的船舶订单已经到了2028年，我们现在浦东这边的造船非常强的，所以说我们非常自信、非常骄傲。但是专业人士也在分析，那我们这个链条里面还有哪些风险？红色部分还是要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积极的。
1: 目里道琼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马建新指出，逆全球化浪潮与区域化布局并行，跨国企业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控性成为核心考量，编局中建立更灵活的响应机制，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0: 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是围绕整个这个技术封锁和在市场竞争的

双重压力下，作为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突破口？现在 AI 对存储价格的增长带来的整个我们智能终端产品，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潮，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实际上刚刚马总讲到的各类风险，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要理解成这种不确定性跟风险，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常态，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运行的规律。其实从关税壁垒到技术的管制，到现在供应链的很多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断裂，实际上我们已经从2018年开始经历到现在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我们讲风险即是机遇，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实际上这个封锁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认为已经经历了4个周期，不仅仅是我们面临的系统性的成本，它更加是消费需求端的一次承压啊，也是整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个改变。突破口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国产替代，第二是 AI 的这个终端融合，第3个是全球化的重构。那国产替代，我们配合这一次存储的超级周期与自主可控来看这个机会点在哪里。存储的超级周期大家可能都感同身受哦， AI 这个算力的这个引爆引发了整个供需结构的失衡包括像台积电这样大的这个晶圆代工厂，他都希望去多做英伟达的生意，少做苹果的生意，但是奈何架不住苹果的订单的量大，对吧？因为苹果是走消费电子所以其实在存储这个超级周期当中，三大国际巨头啊，作为这个我们讲三星海力士还有这个美光，他们三家就已经占了93%的这个全世界的供给量从这个市场营收份额来讲，那我们的长兴占了5%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在整个存储在出货的这个占比当中，服务器其实在营收上就已经占了41%，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DRAM 的整个市场的营收从2025年增长73%到这个2026年预估会增长44%，这个又是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 AI 眼镜或者 AI 眼镜，它就可以告诉它实时的，对吧，同声传译，把我讲的东西就可以翻译给他听得懂。所以我们讲整个存储的涨价正在催生消费电子的一个新物种。原来的整个消费电子终端它讲究的是一个什么样呢？就是本地计算很重特别是大容量的内存存储，包括本地的算力对于 SOC 的整个这个配置要求都很高。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几年手机的价格是越来越贵的大家会看到手机的平均价格已经从500块1000块已经推升到了3000块人民币，但是未来很有可能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有可能就会去用一个本地配置不是很高的一个终端，但是呢用 AI 云端的这个服务来协作因为它对本地的这个算力要求也不高，你只要用云端就可以。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些新物种会产生？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电子纸电子书，其实它原来的整个这个配置可能是比较低的它都跑不动腾讯会议，也跑不动微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云端的很多东西来处理的话，搞不好它是一个星期都不需要充电的一个特别适合长途旅行的一个新的智能终端载体。所以我们讲这个从被动缩水到主动重构，是我们所有消费电子智能终端的这些企业需要基于 AI 的这个智能体去努力去做协同的这种架构的创新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我们讲特别现在像这种开源的一些大模型，那各个企业都要去尝试，去至少去学习一下。所以智能终端硬件的价值已经在被重新定义了，原有的传统的竞争的这个维度，从这些硬件的规格已经在向新的竞争维度，比如说像云端的调度能力交互的这种自然度，包括连接的效率和本地数据的安全，在推升新的这个消费电子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商机。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
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

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啊，那其实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

0: 这个平开下杀，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反弹。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讲，如果从短期来讲的话，市场的涨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的买入和卖出。而在短期之内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盘面可能是对这一个短期内融资规模过大的一个反应啊。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信息传出来说可能会对这一个融资的这个速度啊做一定的限制，相对来说的话，短期内上大量的这个公司啊，其实你连美股它也不太能受得了啊。你包括这一个SpaceX 上了之后，它短期之内也不敢让安斯特皮克上来，现在才刚刚传出来上市的消息，后面的话还能过段时间上 OpenAI。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市场理解的一个短期的调整因素，就是其实你说利空嘛，那科技行业景气都没问题啊，甚至从资金来看，被动配置资金还在买，但是为什么就调整呢？而且科技为什么调整这么深呢？尤其是科创五零，那可能我觉得是反映的这个当下在市场情绪并没有非常亢奋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一个打新的一个资金的冻结，而且从长新来看也是它上市之前的时候大概会场市场会消失1到2000亿的量啊，所以说后续的话，我觉得市场的一个转折点的话，可能是对于这一块的关注。
1: 嗯，
0: 然后本身市场结构的话，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还是以科技为主，当然高分红的话，当前也是一个主要的方向。其实资金卖掉科技买入高分红，本身你可以理解为是对短期市场情绪的一个不看好的交易行为啊，因为参考去年6、7月份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反弹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一下跌缩量到最后，那只能这个银行、红利、煤炭啊这些品种涨。但是好在这些板块上涨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它的这个高分红的这个分红率啊会下降，资金有可能还重回科技。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首先当下市场影响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融资规模的问题啊，现在其实已经得到了重视，有望缓解。第二个的话就是科技的景气度和配置的资金还在，所以说主题方向依然还是没变。另外的话，这一个今天科技也是科创五零也是放量20%以上，其实也。

0: 资金也是涌入了这个设备和材料，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景气度，
1: 嗯，
0: 和这个业绩的确定性。
1: 嗯，你看啊，我们有观众说，那今天半导体设备确实是比较抗跌，那明天会不会补跌呢？短期这个节奏确实比较难把握的。
0: 当市场的指数在连续下行的时候，其实你看任何的个股，它都是像要跌的样子，是吧？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哦，这个一根阴线出来，后面还有三根、四根、五根。其实你看这一个半导体在这一波反弹之前的时候，你看它，你还觉得它会比如说科创要跌到1300、1200，是吧？甚至还有人说跌回1000，现在回头来看是非常的这个可笑。但是站在当时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这个阴线之后还有一根，所以说你说哦，今天没有涨或者是跌的比较少，那后面还有一根阴线，那是自然的。但是你其实也是假定了，那这里就不是底。所以我觉得，看阴线说悲观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看阴线说乐观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1: 如果说就是你的逻辑跑得通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其实八月份到现在整个半导体设备没有提前跑出来呢？或者说接下来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出现比较顺畅的反弹？简单说，
0: 首先我觉得如果市场没有系统性的风险，半导体设备本身就会走出来。其次，就算整个市场在三季度表现比较差，业绩爆出来的时候，业绩会证明还可以继续涨。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板块为什么看业绩，其实就是看这个东西，就是市场好的时候你可以领涨，市场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在出业绩的时候证明自己是可以涨的。
1: 嗯，好，我们等会有时间再来详细的说说。朱军，我们来说一下操作哈，最近比较难做，有没有可能在相对的这个调整回来的时候，大资金也会选择比较有性价比的方向来做一定建仓的动作呢？
2: 嗯，好的啊。那从目前整体市场的一个大环境来看，短期依然还是要这个谨慎，它是有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些这个增仓行为啊，并且的话累计持股数量也是非常不增长，这个业绩还是出现这种稳定的一个增长状态。在最近这一周其实整体来说市场的资金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流入状态，而股价在相对低位的话是已经完成了一个这个筹码的一个收集，洗去了上方明显的一些这个套牢盘。那如果说接下来往上面形成突破啊，也许就是新一轮的拉升的开始。那类似这些

0: 是，其实我们说之前啊，创新要和科技是跷跷板，他们今天一起下去了，而且这个下跌的幅度还不小啊，是不是结束了在这儿？因为它也是算率先，是横穿了七月份那波硬科技的下跌，是之前动的。
1: 我觉得没有结束啊，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实际上就是有点像这次的二次回踩调整嘛，大家会发现其实更多的就是杀获利盘。那杀获利盘什么意思呢？就前面涨过的基本上都得回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杀获利盘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前面有些投机的高标票基本上都是杀一遍，就是大家都补跌一遍。那么作为创新药整个板块，实际上我们讲 C 超也好，包括这个最近涨得比较好的就受这个美股映射的，对吧，就生物疫苗板块这些个股也是因为短期里累积了巨大的获利盘嘛，就是有龙头的股票可能涨了这个20%多了，那它就会这个有调整，对吧？甚至于今天我们看其实还有涨，就是短期里面短短的这个3天里面要涨60%+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如果说让调整一下或者说补跌一下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我们从板块的
2: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